0: Carpenters 卡朋特。刚才有朋友问到这首非常经典的歌
1: 有没
0: 有啊、
1: 嗯、
0: 当然有咯，
1: 对，一定有。有人说卡朋特真的来了，还有人说下着雨堵着车听着歌上班，一边去吧，别一边去啊，
0: 不行啊，不行，还是得去啊。Carpenters Yesterday Once More 这首歌呢，1970年的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啊。那这首歌是让人陷入回忆当中的一首经典抒情曲之一啊。
1: 是的，今天的歌单继续进行当中啊，如果想要这个文字歌单的朋友，欢迎在10点钟我们下播之后呢，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银子，把这样的一份歌单给大家手搓发到微博上面，大家自取一下，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了哈。
0: 嗯，
1: 所以呢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8:06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银子。
0: 大家好，我是孙杨。
1: 那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正在广东四会翡翠园头现场溯源直播的赵宇，正在现场给大家选好物啊，直播间全部都是源头的一手货源，工厂价直供，翡翠的款式齐全，品质也看得见。音乐之声的粉丝下单呢，再送音乐之声主持人的限量马克杯，方式就是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到直播间就可以了。全场的这个天然 A 货翡翠由珠宝鉴定师把关，一物一证，源头甄选好价，每件饰品都附带这个权威的鉴定证书，即使您买到一件也是批发价，所以呢是安心无忧的，全部款式呢搭配精美礼盒，还有7天的鉴赏期，顺丰直发，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到直播间就可以了。
0: 哎，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今天有没有这个雨中曲啊，还有朋友说自己的城市可能在上班路上在下雨啊等等，
1: 说来就来，
0: 哎，说来就来，应景了，这是 Cascades 带来的 Rhythm of the Rain。

Cascades 这是 Rhythm of the Rain 雨中曲啊，很多朋友说今天下雨的话听这首歌就更有感觉了。金龙云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鸽是为居家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是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云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非常非常的空灵，代表作恩雅的 Only Time， 还记得吗？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欢迎你回来，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今天带给大家的是英文歌的 Plus 优中选优精选的这场专场啊。
1: 是的，刚刚在这个小节之前啊，大家听到的两首歌，有人说了绿箭口香糖的这个广告
0: 啊，
1: 广告曲，还有

0: 有人说刚刚那首 Only Time 对不对，是什么沃尔沃车的广告。上
1: 对，哎，大家真的记忆力非常超群啊。
0: 对，说上格云顿站在俩卡车中间的外面，
1: 是的，哎，这记忆太清晰 了。
0: 嗯，
1: 刚才的最后两首歌都是当年的广告曲，你看当年的广告曲就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
0: 没错，一直记忆犹新哈。
1: 是的，
0: 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听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英语的 Plus 歌单，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音乐之声的美玉之约。此时此刻呢 DJ 赵宇正在广东四会的翡翠源头现场溯源直播，今天的音乐之声的粉丝下单呢再送音乐之声主持人的限量马克杯，直接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到我们的美玉直播间就可以了。
1: 哎，下面来听到这首歌呢，刚才说了广告，这首歌呢灵感出自于电影同名电影卡萨布兰卡当中，这是 Bertie Higgins 在80年代的一首经典 Casablanca。

0: Pretty Higgins 这首歌是 Casablanca 卡萨布兰卡、啊、其实每次听这种歌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总会心里有一点点的惆怅，但这个惆怅并不是那种负面的惆怅，它是会有一种怎么说呢，很怀念又很开心的那种惆怅的感觉、啊、
1: 明白。其实听很多歌都有这种感觉啊，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也没有什么特指具体的事儿、哎、但是呢那种感觉就是这种沉浸式的感伤、哎、可能恰恰是这种感伤就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放松和休息、
0: 哎、
1: 这样解释就通了。
0: 包括上小节的、嗯、非常欢快的吹着小口哨的 Rhythm of the Rain、
1: 嗯、
0: 当时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但是你现在看起来听起来呢依然是有一种哎，怎么又好听又有一种小小的深处的惆怅的感觉呢。
1: 是的，所以就听歌就是这样，允许自己在音乐当中哈、啊、短暂陷入一下感伤的情绪，相当于给紧绷的身心按下一个暂停键、
0: 哎、是的，
1: 这种松弛的沉浸感呢本身就是一种很惬意的精神休息。
0: 对，而且也是大家情绪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新鲜剂吧。比如说你不可能一直傻乐一直傻乐，你会觉得一直乐下去永远乐下去。你看包括很多的电影当中的就比如说情节啊、
1: 嗯、
0: 也都是起起伏伏的，然后感情也都是顺遂之后不顺遂然后再回到顺遂等等。
1: 对，
0: 大家会发现啊这种东西就是会感动大家。
1: 所以听到感伤的歌不代表就低落哈，就是一种沉浸式的感伤让精神放松。
0: 你懂那个笑着流泪的那个感觉就应该懂啊、
1: 哦、
0: 包括当年很多的作品当中都有这种感觉在里面。
1: 是的，
0: 有个词叫凄美，大概形容的就是这个意思。
1: 哎呀，我们其实很爱这种感觉哈、哎、听歌的凄美之感、
0: 嗯、没关系，听歌的过程当中、嗯、想感动就感动，不要隐藏啊。
1: 好，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歌，实为居家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静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好啊，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呢，让大家完整的听到它的前奏和尾奏，因为上次有朋友告诉我说这首歌它的器乐演奏的部分也一秒不能错过。
1: 你们说的对哈，我们就来这样播放给大家。
0: Hotel California。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欢迎回来，稻谷六部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听到这个熟悉的风笛声，你知道那艘大船的样子要出现了。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经典， Titanic 的主题曲，来自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0: Celine Dion， 我心有恒 ，My heart will go on。
1: 有人说又回到了那样的一个纯真爱情的年代哈。8:3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星期五听他的歌，英文 Plus 经典返场，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银子。
0: 大家好，我还是孙杨啊。
1: 对，是真的孙杨啊，还是那个孙杨？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在问，是同一个孙杨吗？还有几个孙杨呢？
0: 对，有可能记串了啊。这首歌呢，其实你看后来这么的感人，这么的火爆，但是 Celine Dion 在录的一开始的时候是拒绝演唱的，因为他觉得说他已经唱了好多这种像电影的主题曲啊，或者原声带啊，他觉得这种情歌啊他已经唱够了。但是他当时经纪人也是他的丈夫，就劝他说这个你要唱吧唱吧唱吧。结果呢，他就非常的在不舒服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一遍差不多就录完了，就是赶紧走了。结果没有想到这首歌就爆红全球了，
1: 然后成了
0: 配上电影
1: 一生的经典啊。
0: 我看还有朋友刚才这个说到了电影当中的经典台词啊，
1: 对，
0: 突然就感动了起来呢啊。
1: 对，这一位说啊，李俊 Love 说，答应我好好活下去，你一定会幸福，结婚生子到老。
0: 这应该是电影当中的，还有什么 You Jump I Jump 之类的。
1: 对，
0: 好啊，非常好啊，也感谢大家给我们带回来那些当年的经典，有的时候我们这细节都已经忘记了。
1: 是的，欢迎和我们继续听歌啊，同时也关注音乐之声和大家的美玉之约，现在正在进行直播当中，我们的 DJ 赵宇正在广东四会啊这个翡翠源头的现场进行溯源直播，大家进去看到直播间全部都是源头的一手货源，工厂价值工，翡翠款式齐全，品质看得见，而且价格非常的好，即使您买一件也都是批发价，天然 A 货翡翠，由珠宝鉴定师把关，一物一证，源头甄选好价，欢迎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微信进入到直播间就可以随时观看了。此时此刻赵宇也正在广东进行直播当中。
0: 好，经典再次到来了， Beatles 这首歌 Hey

Beatles Hey Jude， 这是 Paul McCartney 写给 John Lennon 的儿子 Julian Lennon 的一首安慰他的歌。那原来呢，其实最早是叫做 Hey Jules 啊，这个 Jules 是 Julian 的他的名字的一个简称，但是呢，唱起来如果更顺口的话呢，就改成了 Hey Jude， 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8: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稻谷六部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今天的听他的歌，经典英文歌返场，优中选优，英文歌 Plus， 继续带给你这首也不容错过的歌 ，Richard Marx，Right Here Waiting。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部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0: 我要我的音乐，动听无极限，还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今天的歌呢，在很多人的心尖上哈、大家听着歌不下车，坐在车里美美的，
0: 要下车的、
1: 不以物喜啊，还有我们的朝格啊等等啊，看到你们的留言了，还有小精灵说怎么这么多歌，太棒了，泪目了。还有很多是自己的曾经的手机来电铃声哈、一定的，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动听无极限，也关注动听优选当中的美玉之约。DJ 赵宇正在广东四会翡翠源头现场进行溯源直播，直播间当中有很多翡翠好物啊，欢迎大家进行选择。音乐之声的粉丝下单呢，再送音乐之声主持人的限量马克杯，方式很简单，直接搜索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进入直播间就可以了。
0: 好了，我们继续来说回到歌曲的部分啊。当年很多歌曲真的是、怎么说呢，电影和歌曲相互成就的、那很多歌你听到之后就会想起它电影的画面，有的时候呢你看到电影的时候也会突然冒出这个电影当中主题曲的旋律，
1: 他们是互相成就的，你不能说谁更经典哈、一定是互相成就的。
0: 那个时候我觉得电影和音乐他们两者都足够强，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这个主题也都非常的契合。你看 My Heart Will Go On 讲的那种爱情轰轰烈烈的感觉和当时的剧情也非常搭。而下面的这首呢叫做 Unchained Melody， 也是跟电影当中这个极度契合。你还记得当时的画面吗？就是有一个上面的顶光照下来、然后就两个人在一起做陶器，
1: 那是最经典的一个画面了、人鬼情未了。
0: 对，我们来听人鬼情未了当中的这首主题曲，你也一定非常熟悉 Unchained Melody。

0: Unchained Melody 啊，你看当时讲这样的题材的作品当中，音乐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如果你换成这首歌的这个主题曲是另外一首比较冷飕飕的，那你这个电影可能就真的变成这个恐怖片了。
1: 而且起到了一个升华的作用哈，不但是符合剧情，而且是升华剧情。
0: 对，而且它这个你放上去之后，就反而觉得这首电影好浪漫，就不害怕的那种感觉，对不对？Unchained Melody。
1: 好的，有人说歌单在哪里看啊？在10点钟我们下播以后，欢迎大家去到新浪微博搜索 DJ 银子，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文字版的歌单啊发到上面，大家选择就好了。
0: 嗯，是的，那我们下面这个小时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美式乡村音乐这个金曲了、
1: 大家先猜猜这首歌是什么？同时也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的美玉直播间，再次说一下，我们的7点半已经开始直播了，一直到现在我们的赵宇依然正在直播当中、是人在广东四会的现场进行这样的一手货源的帮大家挑选，直播间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美玉的款式，一定有一款适合你。音乐之声的粉丝下单呢，再送音乐之声的主持人马克杯，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到我们的动听优选当中，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我们的超长直播会帮大家挑选好玉，还有我们资深的珠宝鉴定师帮大家来鉴定美玉。
0: 嗯，是的，我们刚才提到这首经典的乡村美式标志性作品呢，其实大家会提到 country music 就会想到很多元素，比如说山野间的这个风光，辽阔的风光，然后呢还有一些思乡之情啊。旋律很轻快温暖呢，就是这些 country music 他们的一些标签。马上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在全世界后来都有很多很多翻唱的版本，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非常早期的这个 John Denver 的版本，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下个小时回来。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一个人。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无时候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Lia Big Big World 这是一位来自瑞典的女歌手带来的这首描述少女成长心事的歌曲，九零年代一首非常爆火的作品。
1: 对，确实是在很多人不一样的场景当中啊，在青春记忆当中不一样的场景，包括手机铃声或者日常 MP3 的循环当中啊，还有这个英语老师的推荐当中都会有这首作品。
0: 是的，
1: 我们的唐心大人说了，今天的歌单让人根本没办法关上广播，那就别关了，多听一会儿，还有一个小时呢。从今天早上6点钟一直到现在，我们刚才算了一下，大概50多首歌吧，50多首英文经典啊。
0: 对，因为我们时间是4个小时，已经排满了。你看，我们把早上6点那个小时都排满了，所以呢，免不了有一些歌可能没有办法在今天全部分享给大家，
1: 很多很多。
0: 哎，但是呢，还是会那句话，还有机会听啊。
1: 对，已经够多的了，咱们先把这50多首歌消化消化哈。然后在今天10点过后，在我们下节目之后，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份歌单发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银子的第一条微博下面，大家可以自己去来把它复制下来哈，变成自己的一个移动歌单。
0: 10点之后啊，现在还没发。
1: 对，现在还没发，我没有时间。
0: 一会儿给大家手搓啊。好，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 Westlife 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它是改编自老牌的一首金曲，其实也不是他们首唱，但是他们唱的也是非常的温柔和伤感，也是讲出离别还有什么青春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所以你会发现关于青春啊，关于回忆啊，关于离别啊，这种东西总是能够温暖的触到你的心里、啊、
1: 触动大家。好的，听歌的同时呢，也欢迎去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去看看 DJ 赵宇在广东四会现场为大家挑选好玉。
0: Seasons in the Sun。

0: Westlife Seasons in the Sun， 其实你会发现当年很多的这种团体的成员自己后来也有发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但是大家总希望能够听到他们合体演唱，你不觉得吗？
1: 你就会觉得还是喜欢他们曾经团体的那个时代，好像带给大家记忆更加的深刻。我觉得这就是团体的一个力量和那个魅力，代表一代人集体的青春舞台记忆吧。
0: 而且大家会喜欢看到大家就是所有的成员在一起努力演唱打拼的那种感觉，就会有很热血的感觉、啊、
1: 对，包括一些和声啊也是一个人所呈现不出来的。
0: 好，听了 Westlife、哦、下面的是 Backstreet Boys As Long As You Love Me。

0: All for One， 这首歌叫做 I Swear。这首歌呢特别经典的部分就是后面也有好多好多版本。
1: 嗯。
0: 林忆莲唱过中文版啊。
1: 对。嗯。I Swear。好的，北京时间的9:21，伴着这些英文好歌啊，我们的 DJ 赵宇依然在广东四会的现场直播，为我们同步挑选精美的好玉。
0: 嗯，
1: 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去看赵宇给大家挑好玉啊，正在直播当中，欢迎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动听优选的直播间了。嗯，依然正在进行当中。
0: 对，刚才有朋友说，哎，这个不是以前放过的歌吗？没错，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其实就是经典英文歌优中选优的一个返场作品、啊、
1: 因为大家的呼声很高嘛，之前也承诺过大家几个月之后半年之后再给大家来一次返场，今天是兑现诺言的时候，以后有机会还会呈现更多的新作品哈。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听，把时间播到千禧年之后，2007年有一首歌横扫全球，非常热度高的一首 One Republic 的歌 Apologize。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Robbie Williams Better Man。哎，当时呢，林忆莲也翻唱过中文版啊。
1: 对，
0: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说，林忆莲刚才翻唱过的那首 Offer One 的 I Swear， 也有这个 Better Man， 还有这个 I'm Sitting Down Here 啊。其实
1: 他翻唱过很多这样的经典作品哈。
0: 其实那个年代呢，很多的优秀的一线歌手都会有这样的行为，就是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呢，偶尔会收录几首大热的这种国际流行曲，然后翻译成中文版啊。其实除了这个林忆莲以外，还有比如说王菲啊之类，你也可以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找到这样的经典作。继续来听啊，同样是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男子团体 Boyzone 带来的这首有一点点古典的歌，我觉得啊很温柔 No Matter What。

0: Boyzone 这首 No Matter What。 当年的这个 Boyzone 的阵容啊，五人的阵容也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当然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这个声音很粗犷的这个 Ronan Keating。
1: 后来他自己也单独发过作品，
0: 对，比如说很熟悉的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之类的。还有一位就是这个声音特别特别细的 Stephen Gately 等等。所以啊，其实这首歌当年最早的时候是不被看好，他们重新演唱之后呢，成为了在欧洲特别火的一首作品。继续我们来听这首，刚才有人敲碗预定到的这首歌果然出现了。
1: 有人问有没有这一首哈，有的。
0: 对， See You Again。

0: Avril Lavigne 这首是 Complicated。
1: 哎呀，我们的歌听到现在挺过瘾的，但是呢、哎、也不过瘾，你再放一天也不过瘾，我觉得
0: 是的啊。我们将来尝试看看吧，这个时间线再往后推一推，比较近代一些的作品呢有可能也会为大家播，但是不知道这个大家的接受程度或者熟悉程度到什么啊，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
1: 是的，今天早上也希望大家听得开心啊。我们的十年不在说了，排队洗车以为可以一直继续，结果很快被赶下来了，用云听继续听。什么叫被赶下来了？
0: 应该他坐在车里面，外面给他洗车呢，洗着洗着、哦、我估计可能车要往前走了或者是要擦里面了吧。
1: 大哥下来一下
0: 啊，下来一下啊，忘我了，听着啊。
1: 那我今天的歌单已经发布在微博上了，提前了几分钟哈，如约而至。我们的歌单欢迎大家通过微博搜索 DJ 银子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0: 哎、嗯，那我们今天最后这首歌呢，以前经常会有个梗啊，说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听这首歌，希望自己能够一觉睡到这个国庆到来的这个感觉啊，叫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来自 Green Day 的歌送给你。
1: 嗯，
0: 感谢大家的关注。
1: 那今天我和孙杨的陪伴，银子和孙杨的陪伴也接近尾声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赵宇在广东四会的现场美玉现场进行的直播哈。
0: 是的，
1: 去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到直播间当中看赵宇帮大家挑选好玉。
0: 好，下回见咯。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这还是出自他上一张专辑的主打歌，也是这张专辑帮他拿到了，好像是格莱美的年度歌曲还是年度专辑来着，来自 Harry Styles As It Was。 最近他也在巡演，开始他的世界巡演了。那这一次的舞台不仅大，关键这个延展出来的舞台的部分也很长，也很就是很绕，毕竟是平时就跑马拉松的人，这一次舞台延伸出来那么长，他也方便在舞台上跑来跑去的。10:0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带来苏打绿小宇宙重制版本。

还在流浪，来自周杰伦。当然这首歌的节奏也同样适合散步，这对于喜欢在 MV 当中呈现不停散步视角的他来说也非常合适。10:12，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那个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呢就可以获取今天直播的入场资格。今天这一场直播呢是受到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带你一同进入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的广东四会。那么赵宇正在广东四会翡翠源头的现场正在进行溯源直播，有各种款式的翡翠，有各种价位的都有，所以呢想要的朋友或者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去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微信就可以进入到这场直播来观看来购买了。谷谷吕思伟，听到请回答。

照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来自黄玠伟的一首《客厅里的乌云》。如果你的城市正像北京一样阴天下雨的话，这首歌会很合适。其实这首歌它形容的是自己心情，心里在下雨，用客厅里的乌云这个比喻来描绘情绪低落、被阴霾笼罩的一种情绪。那些散不开的忧郁、结构的孤寂，就像地上凌乱的衣服，拼凑着不完整的自己。但是歌词其实也在尝试寻找出口，譬如说点亮灯火，驱逐驱散乌云，练习勇敢，学会跟自己独处。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今晚他将登上歌手竞技的舞台，期待他的表现。周信哲，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来自萧秉治的一首《都是我的错》。印象中我记得他是相信音乐的，也就是跟五月天、阿信啊他们都是一个公司的，包括叮当还有姑姑李思伟，所以听到过他们之间是有过合作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 Lenny 和 Kelsey Ballerini 的合作。其实每次在那个随机的歌单，或者说自己的那个听歌软件里面有出现的推荐歌单里面，但凡出现 Lenny 的名字，我就会点开整个歌单都会听一下，因为他推荐的一定都是 Lenny 系的这种类型的音乐，因为本身就很喜欢这样的风格，包括喜欢他的音乐。那听到这首歌，看看你是否喜欢这一款的音乐呢？来自 Kelsey Ballerini Lenny I Quit Drinking。

0: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

一首来自徐佳莹的《给》，来到了10:39，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正如刚才广告提示的那样，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之后就可以观看这一场直播了。这一场直播呢，是受到了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带你一同进入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而赵宇呢，就在广东四会的翡翠源头现场溯源，正在直播。直播间全都是源头一手的货源，一物一证，全场保真，而且是工厂价直供。那翡翠款式也非常的齐全，品质也看得见，想要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向海轩坦白。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这是来自李佳薇的一首 Forever Song。 去年她也是通过歌手这个节目呢，终于找到了人生的事业新的起点。那么在通过这档节目被更多人熟知之后，才认识到原来她有一些年处于事业的低谷期。所以说歌手能红能火真的很靠自己的运气，但是运气一旦加成，她积累多年的实力再作为辅助的话，那么她一定会，这是一个是她乘风爆火的机会了。包括今天晚上即将到来新一季的这个歌手直播，也是令人期待，原因就是看看这些歌手们是不是有还能重新翻红的机会。 Elva 萧亚轩，爱没有错。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Adele, Can I Get It?
1: Can I get it right now? Oh, let me just come and get it.
0: 11:23，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听歌同时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一次翡翠直播了。这一次受到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带你一同进入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的广东四会，而主持人赵宇呢正在广东四会翡翠源头现场溯源直播，有一手好货，一物一证，全场保真，工厂价直供。那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翡翠直播的专题页面之下，就可以点进去就可以看直播了。徐佳莹，你的童话。

我走向你，任世界不停说玩笑话，算什么我就说爱你呀，谁让我偏偏有本领做你的童话。这就是不管外界如何看待，如何嘲弄，仍然选择勇敢去爱的坚定力量。来自徐佳莹的一首《你的童话》。接下来听到的歌，这是她送给歌迷的一首作品。有的时候人生的一段经历就像是在渡劫，但是一旦过去之后，有的时候又会觉得像做了一场根本不像现实一般的梦。因为你醒来之后，渡劫之后会发现爱你的人都还在。像个吕建中，像做一场梦。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有的音乐呢，它只能停留在你听觉的范畴之内，但有的音乐它能透过听觉系统打开你的视觉感官，其他的体验，譬如说还有甚至有味觉的体验，譬如像是这样主题的音乐，听它的歌曲，你不仅脑海会有一些画面的联想，同时甚至还可以有一些气味的想象。这是来自告五人的《夏天的海》，冬天的雪》。

一般日落时分给人的感觉，除了这是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刻之外，就是给人带来静谧的可以放松的感受。如果再多一些，可能就是一些风景草木和落日即将带来的黑暗所让人感受到那一份孤寂 和怅然失落的感受，但是孙燕姿的这一首《日落》却把它唱出了更多的希望，其中的歌词也成为她这一次巡演的主题。11点42分，继续听到萧秉治，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1: 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和这首歌一起动感地带，这样的标签，这样的广告，可以说是打引号统治了一些人的青春。这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我的地盘》，来到了12:05，这里是第三小时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带来陶喆《小镇姑娘》。

0: Don't you dare touch that dial, because like the song says, you are out of time. You're almost there, but don't panic. There's still more music to come before you're completely engulfed in the blissful embrace of that little light you see in the distance. Soon you'll be healed, forgiven, and refreshed, free from all trauma, pain, guilt, and shame. You may even forget your own name. But before you dwell in that house forever, here's 30 minutes of easy listening to some slow tracks on 103.5 Dawn FM。
1: 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 The Weeknd Out of Time， 最近他也在举行世界巡演，而且以他的超强的视觉效果作为这一次巡演的亮点之一了。12点13分，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 A 货翡翠，这个 A 货这个说法在翡翠圈呢其实就是代表天然翡翠的意思，那么这是由权威珠宝鉴定师全程把关的一物一证源头好价，买就送限量版马克杯，限时返场48小时，另外还可以领专属礼包10元无门槛券。除此之外呢，满200元还能再享满减，下单超级划算。无论是百元的翡翠，还是上万元的好货，高端好货其实都有。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翡翠直播专区就可以了。另外，早上错过了早上7点半的直播的朋友不要着急，那么下午17点30分还会有一场直播，到时候我的同事赵也会在现场进行直播，为大家带来好的价格和好的产品。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然后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直播间来观看直播来选品了。这一听到后海大鲨鱼，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话题，就是让自己变得更自由，更释放自我一些，说白了就是先要也。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胚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这是来自小吉任贤齐的一首《一个人》。12点28分，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高品质的 A 货翡翠，由权威珠宝鉴定师全程把关，一物一证，所以不用担心它的这个质量，那源头好价也会给到大家。另外现在买还会送限量版马克杯，限时返场48小时，另外还能领专属的礼包，包括10元无门槛的券，就哪怕你消费几十块甚至上百块的这样的翡翠都可以用这样的券，而此外满200元还能享满减，下单超级划算。另外这样的翡翠饰品呢，价格的这个段位也是比较多的，可供大家来选择，譬如说几百块的或者说刚到100的这样的产品都有，哪怕是喜欢高品质的翡翠的朋友，上万元的产品也有，而且各样的款式各种环境的使用，譬如说有一些首饰，有一些摆台，有一些装饰品都有，所以呢想要自己留存或者是赠送给亲朋好友的朋友可以来选选看有没有自己心仪的产品，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翡翠直播专区来选购了。杨千嬅有过去的女人。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心凌的一首《当你》，当然这首歌也是 JJ 写给他的，后来林俊杰也有自己的翻唱，收录在他整个的那一张翻唱作品集里面。那张专辑可以说翻唱大部分的歌曲都是，好像全部的歌曲都是写给曾经的女歌手们的作品。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翡翠啊，喜欢佩戴翡翠或者说感兴趣从来没太佩戴过的朋友可以来试试看了，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然后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翡翠直播的专区了。那么在直播间呢有各式各样各种价位的产品可供大家来挑选。这次呢是我们受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邀请，商城的福利溯源官亲自到现场，而且鉴定官也在，现在就在国内最大的翡翠源头集散地广东正在进行现场的溯源，我们直接从这个源头工厂给大家挑选精美的翡翠产品带大家一同捡漏，因为是场地直发而且是一物一证品质有保证，所以这样的产品呢首先是物美价廉，关键是百元起步就能入手，万元高货的产品也是应有尽有，不管自己佩戴呢还是说家人朋友送给他们，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那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翡翠直播专区就可以选购了。刘若英，我曾爱过一个男孩。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王蓉在专辑《多爱》中收录了《爸爸妈妈》这首歌，在一张以流行律动见长的专辑里，它更像是一封写给家人的信，说的不是舞台上的光亮，而是离开家门那一刻的犹豫与牵挂。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把叙述放在当面说话的语境中，歌词里不断出现对父母的直接称呼，让整首歌像是在临行前的几分钟把那些平日难以启齿的话一口气说清楚。他不靠词藻取胜，而用生活化的细节编织出画面，母亲的眼泪，父亲的沉默，孩子独自启程的背影。在音乐上，爸爸妈妈保持了典型华语流行歌曲的清晰结构，主歌情绪内敛，像在缓缓倾诉，副歌旋律上扬，使情绪从克制走向确认。王蓉的演唱贴合主题，不靠哭腔制造悲伤，而以清晰的咬字把舍不得和必须走揉在同一层情绪中，让人听见那份忍住眼泪的坚定。对许多人而言，这首歌像一句代为诉说的心声，不是每个家庭都善于表达爱，但爱始终存在。歌曲 MV 中还加入了手语设计，当歌词唱出想对爸妈讲的话，画面则用另一种语言再次诠释情感，更具象也更深刻。它让表达这件事被看见，也让这首流行歌多了一层温柔的抵达方式。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王蓉《爸爸妈妈》。

来自许茹芸的一首手写爱，也是周杰伦方文山联手为他打造的一首歌，收录2007年的作品当中。那这首歌其实在陈忠义编曲的时候，他特意加入了更多钢琴啊弦乐的元素，在保留 R&B 的同时也尽量去周杰伦化，因为他周杰伦作曲的风格太明显了。那么他做这样的改良之后，可以说让这首歌更适合许茹芸，更有那种原式唱腔，更适合他的唱腔。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的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的好货呢是翡翠，那喜欢玉石翡翠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了，可以在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加福利官的微信，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直播的专区，可以线上观看并且下单了。我们有10元无门槛券，还有满200元享满减的活动，下单超级划算。另外不要担心，就是是不是等凑够一定额度才可以用啊，其实并不是只要下单就可以用无门槛的这样的10元券，哪怕是买99元的翡翠也可以叠加来使用。除了有99或者是上百元的以百为单位的产品之外，其实还有上万元的更高级的产品，就质量更好更有讲究一些的翡翠。那喜欢这类产品的朋友呢，可以来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下单了。另外今天我们还有直播，那么直播呢是受到了广东省珠宝艺术协会的邀请，邀请到了昌城的福利溯源官还有鉴定的老师都会在现场为大家把关，而且是一物一证，有专属的证书可以在网上查询到，这一点不用担心。可以锁定17:30还有一场直播哦。王洪恩，月光。

0: 无声的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2: 3, 2, 1

当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离自己现实的生活越来越遥远的时候，就会有这首歌的痛感。这是来自 Conan Gray 的一首 Memories， 来到了13:12，这里是音乐下午茶，我是高敏，那是 Adam Levine Good Mood。

0: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首歌在他们众多的音乐作品中算是比较悦耳朵的一首歌，来自 Five Seconds of Summer Take My Hand。 你知道其实乐队他们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吧是为了表达自己的音乐态度或者是音乐风格，所以做出的曲风并不是讨好大众的那种流行曲风。虽然他们定位是那种流行乐队，但其实很多音乐都是有突破性的，比如说独立摇滚的这种特质。那如果说能够通过旋律讨好大众，其实这个做法比较少见，尤其是对于他们来说。但他们很有人气，就是因为他们的创作力，可以获得小众人群的那种所谓的铁杆歌迷的支持之外呢，就是他们写出的一些主打单曲还是有一定传唱度的。譬如说刚才那首歌，它在悦耳度上啊、传唱度上都是非常可以，成绩都很不错。他们在最火的那些年呢，他们的人气可以跟当时同样特别火的团体 One Direction 可以比一比的，虽然说可能也比不上，但是他们确实私底下玩的也很好。然后之前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巡演吧，还是曾有一段时间 One Direction 巡演的时候，还请 Five Seconds of Summer 作为这个开场暖场的嘉宾来着。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个暖场嘉宾，说不定日后就是歌坛独当一面的这种巨星。譬如说现在非常火的酱妹，之前是给梅梅当演唱会的这个暖场嘉宾，然后还记得还有谁啊， Dua Lipa 也做过别人的暖场嘉宾，你看现在不一样，很火嘛。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The Knox Gallant Exist Sing。

整个过程就像是一出很有表情，然后剧情也很丰满的音乐剧。这是来自 Michael Bublé 一首 My Valentine。 这小时听到最后一首歌了，来自 Madonna Everybody。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爱静的歌曲，我的1997，爱静1992年发行的作品，当然这张作品收录在他曾经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同名专辑《我的1997》里面。当然，这张专辑也被大家公认为是我们中国民谣运动的开始，也是很多朋友认为爱静最好的专辑之一了啊！希望通过爱静的清澈的歌声，能带给在那个年代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曾经的少年们往日的回忆。当然，爱静在歌里面也唱到了。1997，快点来吧，我想去香港去红磡，是吧？接下来的三个哥哥，就是去香港，去过香港，去过红磡的窦唯。

窦唯，不乖，这是窦唯1994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黑梦》里面收录的歌曲。当然，他发了这张专辑之后呢，在年底就去了香港红磡啊，也就是我们平时小的时候熟悉的九四红磡，经常会听到小的时候学校听到这样的对话：九四红磡啊，九四红磡你都不知道吗？坐那桌去啊，就是这样子的。九四红磡还让我们熟悉到更多的音乐人，其中有何勇。

何勇的经典作品《钟鼓楼》，很多人在何勇的作品里面听到了笛子，以及就是窦唯，是吧？这首歌也是何勇在1994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垃圾场》里面收录的作品。那如果现在来说，我们再对一下时间线，仿佛是当年的他们发行了新专辑，然后呢，突然接了一个活，一个大活，是吧？年底去香港开演唱会，所以呢，他们唱的基本上都是当年自己新专辑的作品，有点像是在推新歌的意思啊。这首歌同样是来自94红磡，94红磡演唱会里面的张楚。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20，热曲声飞扬，星期五，周末愉快。当然不知道你的城市今天天气如何，北京下起了小雨啊，下着雨的午后，办公室的灯光仿佛都变得柔软了起来，你可以找一个适合陷入回忆的角落。当然我不敢保证回忆都是美好的，但至少是难忘的。

唐朝乐队梦回唐朝1992年发行的作品。北京时间14:31，热曲周飞扬，星期五周末愉快。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90年代不可或缺的一支优秀的乐队，报价街43号，小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九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
3: 走向某天，再遇见，再遇见。
1: 第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4: 这世间道不经一别，要明月才一阵从前。
1: 第五名，许哲佩，微光。
5: 带我前往那微光，让心跳指引步伐。
1: 第四名，吴许维，安
6: 娜。
1: 第三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7: 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让我先离开，才不会太难看。
1: 第二名，阿琳，绕路。第一名，周深，等晴天。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
1: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0: 本来我想说的，孙杨老师全说了，是吧？你撤回，我来说。不要忘了，大家今天傍晚啊，17:30，还有一个视频直播带你选美玉了。当然北京时间14:40，我们的热曲声飞扬继续了。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这小节的三首歌曲，我们按音乐风格来重新划分了一下啊。这三支乐队，他们在自己的音乐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朋克的元素。这首歌来自脑浊乐队2012年发行的作品《永远的乌托邦》。

反光镜乐队还我蔚蓝，以及前面的脑浊乐队的永远的乌托邦，躁动的青春终会落幕啊！即使像他们这样的优秀的朋克乐队，2001年花儿乐队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泡沫》。

大丹乐队南方2003年发行的作品。列车前方到站，午后3点。好了，这次的时光之旅结束了，再会。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放弃。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了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的小说里不常描写的天气，在午夜慕名而来的人们从凡尔登公园路过莲花公园，从昨日的梦中经过明晚的乐园。年轻的人们没有到达微风的岛，也不再有搬起石头的力气。不打紧，今夜的泳池清澈见底。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Music Radio 夜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15，热血双飞扬，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许嵩2021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呼吸之夜》里面收录的作品《科幻》。

0: 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

0: 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巴依安，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这是巴依安在2012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麦田捕手》里面收录的歌曲。北京时间15:33，热曲收费啊，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这首歌来自苏珊海，一定。

吸引式的，靠近式的，平稳式的，拉扯式的，格杀式的，黑暗式的，孤单式的，迷惑式的，再见式的，告别式的，停车式的，浑浊式的。

许君期待集，这也是许君在2023年发行的一张录音室专辑了。当然在这张专辑里面，许君用柔软诚实而敞开的方式来剖析了自己，成为了对过去的一个告解，或好或坏或高或低的巴尼西林的作品水仙。

西林乐队的水仙，这也是他们在前段时间发行的一张 EP 岛屿黎明里面收录的歌曲。值得一提的是，这张 EP 呢，他们是在东南亚的一个岛上录制完成的，而且所有的作词作曲这个都是由主唱小鹿来完成的啊。继续要听到的同样是有乐队属性的作品，来自木马和黄香丽，危险游戏。天使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胡夏的歌曲叫做裸夏。北京时间16:04，这里依然是热曲收费啊。下午好，我是北冲，当然今天还是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周末的好心情吧。李琦的歌一场雨。

郑兴的作品。北京时间16:17，热曲声飞扬。这小节听到的都是来自新生代音乐人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刘瑞琴2017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晚安琪》里面收录的歌曲《来不及》。

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

裘德在2019年发行的作品。当然这首歌呢，我总觉得特别适合在温暖的冬天去聆听了啊。即使在这样一个周末的午后，我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这样的作品同样会给你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吧。言人中，嗜好。

蔡健雅十年前的作品了，2005年，对不起，数学不太好啊，应该是二十年前了啊。蔡健雅二十年前发行的作品叫做《一分钟追悔》，继续要听到的作品来自于丁密，背着你。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6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经典作品《我怀念的》，北京时间17:06，热曲秀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松。5月22号星期五，今天是周末了，要祝你周末愉快了。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翅膀》。

收录的作品，这张专辑的封面特别像是如果是四格漫画的话，它特别像是微信打开的界面的第三格或者是第四格的漫画。北京时间17:09，热情收费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忠。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你释怀了吗？那些遗憾收场的校园心动，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分享那些或许是释怀或许是还没有释怀的那些遗憾收场的校园心动。这个话题结合这首歌再合适不过了，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这首歌是我听到的这句林俊杰的第一首歌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也一样。不为谁掉眼泪。2003年林俊杰发行的个人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月行者》里面。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

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5，热情生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庄。5月22号，星期五，周末愉快。今天互动话题，你释怀了吗？那些遗憾收场的校园心动。云 TF 上 QEYE， 今天看到前男友啊，感触很多。舞台灯光一暗，他就谢幕了。不仅从舞台上，还从我的人生中，只能祝好吧。愿他平平安安，岁岁年年。李火火，时而释怀，时而怀念。

北京时间是17:19，热气升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五周末愉快。当然我们的下班周末的互动话题，你释怀了吗？那些遗憾收场的校园心动。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各位，夫妇说耳机里的歌还在循环，脑海里的人却再也没有见过了。向日葵般的二丫，对那个人已经释怀了，我知道他很渣，没有释怀的只有那段青春岁月啊。Marvel， 那些青春时期的感情已经收好了，藏在心底深处的某个地方。

叮当版本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北京时间17:24，热血生飞扬，下班愉快。5月22号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来看一下云天不上留言的朋友，今天我们的下班路上互动话题，你释怀了吗？那些遗憾收场的校园心动，云天也不上寸寸山河梦，隔着过道的偷看，教室座位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上课总是喜欢下意识的侧头望向他，捕捉到对视瞬间慌忙低头，耳根稍稍发烫，攒了满口的话不敢开口，毕业之后连一张合照都没有。

刘德华的经典作品《冰雨》，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有没有下起雨呢？下班路上互动话题，你释怀了吗？那些遗憾收场的校园心动，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29，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互动话题：释怀了吗？那些遗憾收场的校园心动。云贴上寸寸山河梦，运动会一眼沦陷了，操场上奔跑跳跃的身影，阳光落在少年肩头，一眼心动就此生根，默默为他加油鼓劲，却始终只是远远的观望，没能成为站在他身边的人。张学友。

张学友如果爱，爱的表达方式有很多种，可以通过买一些美玉啊来表达一下。音乐之声的好朋友们，音乐之声正在广东四会翡翠源头进行现场溯源的直播，目前直播火热进行中，99块到10000元以上的精品持续上新。音乐之声的听友下单呢，再送主持人的限量马克杯，直接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进入直播间，抓紧选购，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马上应该此刻我们的 DJ 赵宇已经出现在视频直播里面了啊！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福利了啊！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释怀了吗？那些遗憾收场的校园心动啊！今天说学生时代的心动总是裹挟着未说出口的遗憾，但如今回望那些青涩的激动早已经沉淀成温柔的底色了，不再纠结于错过的结局，只庆幸曾经遇到过你。这首歌告人爱人错过。

五人的歌曲《爱人错过》，在这个星期五下班的路上听到这样的作品，包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结合的紧密，非常的今天的互动话题你释怀了吗？那些遗憾收场的校园心动，抓紧来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啊。明明小可爱说，在东瀛观鸟那个同学的故乡，还是会冒出那么一点点情绪，消散在一阵阵的鸟浪里啊。触景生情，独思人，对不对？王琼挑，读名牌大学的时候喜欢一个178的，这个我同学叫我追不敢追啊，那个名牌大学又不太想读，有点消沉，生活费都给某一个嗜好了，灰头一撇，大半生就这么懵懂的过了。 WDTL 无法释怀也不想释怀，放在心底暖暖的也是件幸福的事情。亚麻老粉在书读大家话的时候，我们看到赵宇的下半场直播已经开始了，其实目前直播人气已经31万多了，这就是大家的热情。可能听节目的你会想说，哇， DJ 赵宇在哪个直播间呢？音乐之声的好朋友们，音乐之声正在广东四会翡翠源头进行现场溯源的直播，目前直播火热的进行啊，99块到1万元以上的精品持续上新，音乐之声的听友下单还会送主持人的限量马克杯，直接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进入直播间，抓紧选购，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0: 科技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曹方发行了创作专辑《遇见我》，由他担任词曲创作的专辑同名曲《遇见我》，就像是一阵从窗外吹进室内的微风，不浓烈，却格外清透。这首歌被视为曹方音乐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它帮助曹方进一步巩固了那种自由随性且充满人文气息的唱作才女形象。这首歌像是一个人在旅途中，在阳光下，在每一个平凡的午后与自己进行的一场对话。整首歌在听感上呈现出一种清澈感，编曲中跳跃的节奏与清脆的乐器音色交织，营造出一种类似胶片质感的画面感。曹方的演唱风格也十分独特，他的嗓音质感松弛，不带多余的技巧修饰，听起来既有少女的纯真，又有一种潇洒的自在。回看2005年，遇见我之所以被记住，不在于它有多轰动，而在于它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用轻松自在的声音认真地写下自己的日常与心绪。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曹方《遇见我》。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的音乐，北京时间17:43，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飞冲。今天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啊！周末当然是有好事发生了。音乐之声的好朋友们，音乐之声正在广东四会翡翠园头进行现场溯源直播，目前直播火热，99块到10000元以上的精品持续上线。音乐之声的听友下单还会额外送你主持人的限量马克杯。直接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进入直播间，抓紧选购，福利千万不能错过了。

张震岳我给的爱。今天我们的下班互动话题，周末互动话题，你释怀了吗？那些遗憾收场的校园心动，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啊，广西张同学，这个已经差点就报身份证了是吧？广西张同学，遗憾呀，怎么会不遗憾呢？明明那么喜欢，明明用心的喜欢，却不敢表白啊，这也是很多朋友应该有一些共鸣的。不然跟你说，上中学的时候，我听过有两个女同学啊，追问一个学习好的男同学说，你到底喜欢我们俩谁呢？然后那个男同学默默的就看着两个女同学说，只说了一句，总问这些干什么呢？啊！但是懵懂的我听了就觉得好笑呢，这个画面感来了啊！我觉得那两个同学应该从这个男生的喜好入手，对不对？我问那个男生，哎，这位同学，我想问一下 ，if 我是 sin， 他是 cosine 啊，你解一下这题是吧？这种话，小兰说，校园心动，是一生最美的画面了，永远深藏在心底。谁的青春没有遗憾呢？尤其是多年之后得知曾是双向奔赴，当年的那份心动再一次翻涌，遗憾的是不再有以后了。庆幸的是得知他彼此曾经深藏的心意，此生这份爱温暖余生。当然有些遗憾错过了就是错过，我今天要跟你说一个福利，千万不要错过。音乐之声正在广东四会翡翠园头进行线上直播溯源了啊！目前直播火热进行中，由我们的 DJ 赵宇在视频直播为大家来分享好物美玉，挑选美玉了，99元到10000元以上的精品持续上新，直接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进入直播间，

音乐的版本，当然还有一版女生版本的啊，不知道这两个版本你更喜欢谁的版本啊？亦或是喜欢你的朋友在 KTV 的版本，不知道这个周末会不会选择几个好朋友去 KTV 唱一唱那些青春的歌呢？今天互动话题，你释怀了吗？那些遗憾收场的校园心动，这首歌来自艾怡良 Forever Young。

爱依良 Forever Young。 每当听到这样的歌曲和那样的故事，就让我们想到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你释怀了吗？那些遗憾收场的校园心动。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树梯，高中毕业我上大学，他复读了一年，后来就慢慢联系少了，就这样结束了最初的青涩的心动。虽然已经过了好多年，但多少次还会再次梦见当初的那个他。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初恋是最难忘记的吧。

东东，今天的天气，今天的话题，主要是加上这些歌，真让人伤感啊。大学时的意难平，已经十几年不见了，偶尔会想起，还是很难过。

百合也有春天，来自罗大佑的版本，罗大佑本佑的版本啊，自己写的歌自己来唱。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下班路上周末愉快，互动话题，你释怀了吗？那些遗憾收场的校园心动。云天上东北丫头说不遗憾了，后来才知道我的眼光不太好，竟然喜欢上了一个渣男啊，关键是也终于找到了双向奔赴的他了啊。想到了曾经的往事，赵小八金说：“这两天的话题怎么都这么伤感啊？”我想用下面这个留言来回复你啊。东北偏南说：“太遗憾了，居然没有无法释怀的感情，老婆是自己的同班同学啊。”心中有伤，所见皆伤，是吧？这样的话题也可以变成这个轻快的啊，就看是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了，对吗？野百合也有春天。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华健。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情神话。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平凡中见证不平凡。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1: 北京时间18:01，星期五，下班愉快，周末愉快。热曲声飞扬，带你动听优选。今天大家心心念念盼了好久的天然 A 货翡翠翻唱了。自古以来，翡翠都是达官贵人喜爱的传世珍宝。一块好的翡翠不仅是精美饰品，更是世代相传的宝贝。也正是因为翡翠的价值高，认可度高，市面上以假乱真的手段也是层出不穷，外行人根本是难以分辨的。这次我们受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邀请，商城的福利溯源官现在就在国内最大的翡翠源头集散地广东，正在直播现场的溯源，从源头工厂直接给大家挑选高品质的 A 货翡翠，现场砍价，带你一起捡漏。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鉴定师现场把关验货，每件都带权威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品质保证。关键是百元起步就能入手，万元高货的洋绿高货也是应有尽有，不管是自己带还是送家人朋友，总有一款可以戳中你的啊！今天我们在广东原产地溯源，带着满满的诚意，把最实在的源头价送到你们面前。每一款翡翠都经过精挑细选的，现在就可以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进入直播间，抓紧去选购了啊！福利千万别错过，而且我们的主持人 DJ 赵宇也在直播间里等待着大家。好了，本期时间是18:03，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这首歌来自陈奕迅，我相信你会唱的《淘汰》。

她跟闺蜜好了，后来又分了，而我们却依然是朋友，直到大学毕业都还喜欢她。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回头看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更好的人真的多的是呢。仿佛我们也听到了另外一个故事，是吗？热带雨林之前的十几年都不能释怀的，直到后来某一天看到他胖走形了，我一下就释怀了。

0: 谦逊的淘汰。
1: 今天是星期五，
0: 周末愉快。
1: 当然今天在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你释怀了吗？那些遗憾收场的校园心动。
0: 欢迎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下那些美好的遗憾。
1: 这小时的第一小节听得出来，周杰伦矩阵，对吗？半岛铁盒。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周杰伦的半岛铁盒。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 BVQ 屋，和喜欢的人都心知肚明的互相喜欢了三年了，两个人之间好像隔了一堵墙一样，关系很僵，没人愿意撞破那堵墙，现在马上毕业了，怎么释怀得了呢？这也是可能是希望大家能够帮帮他出出主意的，对吗？想放有想放手说，情窦初开的年纪，那个邻居女孩浅浅的微笑真好看，自那以后人群中竖着

温岚夏天的风，不知道在下班的路上有没有夏天的风吹过你的头发呢？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啊 ，ZREN 说不能释怀，耿耿于怀，分手已经过去14年了，各自都成家有了孩子，可有时候还是做梦会梦到他。姜维灿烂说，12岁就喜欢一个男生，20岁表白被拒，25岁在工作地偶遇，看到他和他那个时候的女朋友，啊，同抽一支烟，在这里，吸烟有害健康啊，同抽一支烟就突然释怀了。我和他都在民航系统工作，所以才能偶遇。

逍遥修仙中一场梦，当真你就输了。 POHA 那个在他生日却送礼物给我的男孩，我们错过了吗？ Nothing， 年纪大了只有 KPI 了。什么 KPI 啊，小姐姐，能出来说什么？尹希说，曾经无法释怀的我，知道他最后娶了一个跟我长相相似的老婆。

0: 终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2: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3: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吃六七分饱不仅可以帮助改善体重问题，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因非理性备餐造成的食物浪费。少食多餐，吃好它，吃完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良好的生活习惯，减少食物浪费的同时，也能完善你自己，何乐不为。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8，星期五，周末愉快，下班愉快，热血声飞扬带你动听优选了。夏天大家穿上这个衣服越来越轻薄了，好多女生都觉着脖子上好像缺些什么，穿搭太过单调普通，少了点精致的氛围。这个时候把翡翠饰品戴在身上就特别合适了，低调不张扬，自带温柔气质，还特别有东方的韵味。不管是平时穿休闲装、通勤装还是裙装，戴上都超百搭，显气质又衬肤色。不少朋友都觉得翡翠没有上万块戴不起，想买又怕买亏买贵，一直迟迟不敢下手。今天我们到广东原产地溯源，带着满满的诚意，把最真实的源头价送到你面前。每一款翡翠都经过精挑细选，性价比拉满。微信搜索动听优选，进入到翡翠专区，微信搜索动听优选，超多惊喜和热门的款式可以选，从199块到上万元以上的洋绿高货应有尽有。微信搜索动听优选，福利不要错过了。好了，北京时间18:19，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周末愉快。今天互动话题，你释怀了吗？那些遗憾收场的校园心动。

张宇的情歌，用心良苦。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这位名字，确实是就是拿捏的蛮到位的。他叫保定的卡皮巴拉，爱吃驴肉火烧，好有周末的氛围啊。他说我哥们儿说他失恋丢了半条命，成就了我的姻缘，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又接着说，我的老婆是好哥们儿失恋喝到半夜急诊抢救，但往急诊值班的护士妹妹。真的是好兄弟啊。五四青年释怀不释怀都随时光的风吹散了，重要是现在手拉手的他

用心良苦。今天下班路上，周末的下班路上互动的话题，你释怀了吗？那些遗憾收场的校园心动，云天 WDTA 无法释怀，也不想释怀，放在心底温暖自己也是件幸福的事情。XMRZ， 我跟老公是大学同学同班的，甚至住一个小区，不过大学时期我俩互相看不上对方。CBGH， 高中时那个明媚少年，时隔20多年回忆起来依然会嘴角上扬，

江美琪，我多么羡慕你。看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上下说大学初恋三年，毕业后各自都有不错的工作，异地。他说他要放弃一线城市的工作来到我的小城，我不想耽误他的前程，分手。多年后他工作还可以，但是生活并没有多么幸福。他怨我说，只有你觉着那时候是成全我，怎能不遗憾呢？椰奶小波，没什么可遗憾的，无非是时机不对或者是人不对，总会遇到懂我爱我的人。现在马上要订婚了，过去的一切都不遗憾，讨厌的人依旧讨厌，不是原谅，只不过是算了，哈哈哈哈。小小婉心，我和他是现在朋友，家人提起来都会觉得意难平的人，好在我们现在各自过上了想要的生活，也都挺幸福的，

江美琪的版本，我多么羡慕你。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一夜夜梦，缘分让我们做了12年的同学，互相陪伴了几乎整个学生时代，最后只有遗憾。寸寸山河梦，毕业季仓促告别，喧闹的散伙饭，拥挤的毕业照，想说的告白卡在喉咙，匆匆挥手说再见，以为只是短暂分开，殊不知那次转身往后岁岁年年都再难遇见了。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34，星期五，周末愉快，热曲蒸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了。今天我们到广东原产地溯源，带着满满的诚意，把最真实、最实在的源头价送到你面前。每一款翡翠都经过精心的挑选，性价比拉满。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可以进入到翡翠专区，超多惊喜和热门款式可以选，从199到上万元以上的洋绿高货应有尽有了。明星同款正水超级细腻的平安扣翡翠吊坠，简约百搭，藏着平安顺遂的美好寓意，只要499。这几个包括还有很多啊，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可以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看到啊，很多都是秒杀福利款，抢完不补，千万不要错过。商城翡翠专区还有更多惊喜热门款式，从199到10000多块的收藏级的高货，总有一款适合你。这次翡翠返场限时福利只有48个小时，所以不要错过了。

吴克群的吴克群。继续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北京时间18:36，热情生飞扬，下班愉快，周末愉快。新鲜了说，冲哥三声种水，种水啊，咱就是说主打一个知错就改，哎，种水WPON， 谢谢新鲜了啊。上大学暗恋一个男生4年了，哈哈，后来和别人谈恋爱了，就把他忘了。卤味叔叔说，和喜欢的人错过后啊，我一直以为他喜欢别人，几年后遇到他，他告诉我他送我的练习册里面加了他给我的表白信，一直没收到我的回应，他也以为我喜欢别人，但是那本练习册被我朋友当垃圾丢掉了。我听到这些哭得稀里哗啦。

走走停停再走走。02年开播的时候我大二，每天晚上在宿舍这个窗帘后听着歌，陪伴了我整个大学和在北京工作那两年。现在回到家乡了，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这是一位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欢迎老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CKET 高中时候非常喜欢一个男生，但是从来没跟他说过话，高三的时候老师把他的座位调在我前面，终于找机会跟他搭上话了。大学时候跟他表白，后来被拒绝了，后来他又回来追回我，没有同意，最后兜兜转转也没有在一起。王心凌的歌《变成陌生人》。

王心凌的歌曲《变成陌生人》。今天下班路上，周末的互动话题，你释怀了吗？那些遗憾收场的校园心动，看一下云天闪灵的朋友，就好这口，释怀是放过自己，也是放过对方。往前看，最对的人正在未来等候。尼莫说，青春时期的这些歌配上那些事儿，今天真受不了了。冬了个冬，曾经的释怀了，正在经历的无法释怀。瓦西阿泽，工作后成家后，却总能梦见初中喜欢的那个女生，明明毕业之后就几乎没有联系过了呀，解释不清。最好不要让你老婆知道啊，这个确实也是很难解的一题，对吗？有没有这个过来人可以给瓦西阿泽解释一下是为什么？是静静呀，说怎么能释怀呢？根本没办法释怀，13年了，不是爱了，也不是恨了，说不清楚的情绪。

心灵变成陌生人。继续来看一下云天转连的朋友啊，杨小妹说，从小到大我喜欢的人也都喜欢我，哈哈哈哈，快转发这条锦鲤。是赵大哥说，最后的 ending 曲目会不会是遗憾呢？让我们这个拭目以待啊。理想的猫 CC 冲哥，这首歌和刚才听友的留言很搭配呢，绝配，福气，点赞。这样吧，开什么玩笑，你真的以为我是随便读读留言吗？真的以为是确实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没有，真的是把大家的留言结合我们的这个编排的节目单啊，看在哪首歌前面啊，读大家合适啊。这首歌我相信你也会唱的，记得。

萧敬腾记得。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四月暖暖说，初恋和我现在的老公居然是一个姓，我终究还是成了李太太。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5: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2026 New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7: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6: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8: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我家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49，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不管是男生女生日常自己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表心意，选节礼是大有讲究的，送吃喝吃完喝完就没了，半点念想都留不下。送金银首饰太过俗气，不一定有收藏的价值，但是送翡翠就完全不一样了，温润雅致，寓意好，自带福气底蕴，长久佩戴越养越润啊！不管是送给长辈亲友还是身边的爱人，翡翠永远都是最有心意最有价值的绝佳选择。这次翡翠返场是限时福利，只有48小时，大家赶紧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翡翠专区，百元起步就能入手高品质A货翡翠，万元高货的洋绿高货也是应有尽有，所有翡翠都搭配精美礼盒，附权威鉴定证书，广东直发到家，收到就可以直接送出，省心又体面。现在进入翡翠专区看直播，我们的福利官现场给你挑翡翠，今天下单就送现量马克杯，不要忘了啊！现在就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那我们的 DJ 赵宇也在视频直播间里面为大家挑选翡翠了。好了，北京时间18:50，热曲声飞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我可以

蔡明佑的经典作品，我可以来看一下。云现在是留言的朋友，不务正业的金融民工，分手四五年，我时常会想起他，也曾幻想我们重逢的场景。年初他再次联系我，我们只是像朋友一样聊了几句日常，都不提见面。我的内心并不想见面，怕破坏心中的美好。或许让我怀念的不是某人，而是当时的自己吧。雨水晶16岁去外地上学，入学就对班里另外一位老乡很有好感。4年由于一点小矛盾没怎么说话，毕业后才知道彼此喜欢，原本有机会在一起的，结果兜兜转转，总是阴差阳错，错过了彼此。宝宝不哭，感觉今天这个话题，前两天秀恩爱的都不太敢评论了，哈哈哈。这是什么神仙？浓啊浓，初一时浓啊浓，你是不是还有个朋友叫浓啊浓？哪弄港浓你是不是？初一时喜欢一个笑着带两个酒窝的小女生，笑得好甜。初一后不知道她去哪了，到现在好想她，

蔡明佑的我可以。最后用这条留言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这位云天 ZSIT 就让他永远留在记忆中吧，他永远是高马尾白色运动服，轻声温柔，没有高跟红鞋，没有柴米油盐啊，当然这个可能或许

0: 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这是来自陈静飞的声音，叫做春色悠悠不及你荡漾。晚上的7:04，欢迎各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踏排行榜。5月22号礼拜五，各位周末快乐，我是魏野，正在跟你的听歌时间。那今天晚上的前两个小时呢，我们会跟大家来揭晓本周我们踏榜的周榜。今天我们将揭晓的是第1092期的前20名的榜单。同时呢，此时此刻动听优选的小程序当中，赵宇同学依然在这个溯源直播，所以如果你对翡翠这个感兴趣的话，限时的福利，你也可以拿另外一部手机，听明白我的话吗？懂我的意思啊，拿另外一部手机然后进行观看。同时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两条线都不要耽误。当然了，如果你在开车啊，或者说是收音机调频收听啊，也一并问候大家，希望大家周五的傍晚有一个好的心情。在这首丁少华的歌曲之后，我们就将揭晓本周前20位踏榜的周榜成绩。我竟

这是来自丁少华的歌，名字叫做《寻》。由于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用两个小时的时间集中来报榜，所以呢，提前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问候此刻所有打招呼的朋友，有朋友说在哪里听赵宇，不是听赵宇，此时此刻呢，赵宇正在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然后进行这个关于翡翠的溯源福利直播。所以如果你有购买翡翠的这种血脉觉醒的意愿的话，你此刻可以同时来关注一下动听优选的小程序。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中国Top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各位。OK， 准备好了吗？马上进入到我们本周的揭榜时间。首先带大家来完整收听的是本周排在第20位的歌曲。Number 20。那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卓璇的，叫做《如我如你》，在本周新歌上榜排在第20位。整个的歌曲呢是在母亲节的当天由他本人完成的词曲创作，并且担当自己这首歌的制作人，一首向妈妈表达温情爱意的歌，叫做《如我如你》。

0: Number 19。
1: 排在第十九位的歌，在前一周的时间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歌名的时候略感意外又稍带惊喜，因为我还确认了一下，我说哎，这个是我们在喜剧舞台上面认识的那一位朱美琪吗？没错，这首歌叫做落日之前，来自朱美琪的歌，本周排在第十九位，来完整听一下。

0: Number 18。
1: 这是本周排在第十八位的，同样是来自新歌上榜。这个名字或许你没有那么的熟悉，他叫张卓尔。那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天空听得见》，用了一个流行摇滚的底，配上一把失真的电音吉他。来，完整的听一下本周排在第十八位的歌曲。

0: Number 17。
1: 本周第17位的歌曲，这是来自英皇唱片发行，来自永儿的歌，叫做《散光》。在这边呢，也可以提前给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晚上的7点到8点钟，我们本周的一个特别策划一周乐坛回顾呢，刚好是回顾在，确切的说是本月的回顾。月初的时候，英皇唱片所举办的群星演唱会，那届时呢，会一次带大家打包收听很多在不同时期，曾经在这间唱片公司所照耀过你，或者说是陪伴过你非常长一段青春情怀的音符作品。这首歌来自永儿的歌，叫做《散光》。

16。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摩登天空发行。虽然在若干年之前，我在主持总台的节目，然后摩登天空的老板沈黎辉，沈老师当时说，我们摩登天空的艺人培养第一个标准就是颜值高。但是其实呢，在我作为一个这个听者的角度来说，我个人觉得摩登天空发行的音乐，它首先完成的一个基本的标准就是适合在现场，在音乐节的演出。比如说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你是不是可以想象一下现场大家跟着一起，即使你不会唱，但是也会热情的摇摆的感觉。这是来自吴雪薇的歌，叫做 Anna。

0: Number 15。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今天是礼拜五，正在揭晓的是本周我们的周榜成绩。马上来听到的是第十五名的歌曲，这是来自周英婷的歌，叫做《今世情人》。
1: 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Number 14，
1: 来自郭靖的歌《半日闲》。这首歌呢也是本周我们中国大排行榜的周榜排在第14位上榜歌曲，完整的来听一下。

0: Number 13。
1: 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13位的歌曲，这首歌已经在榜四周的时间了。上一周是第6位，本周来到第13位，叮当的《十年归期》。

Number 12。本周第十二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周深的歌，叫做《等晴天》，4月15号发行，最高排名曾经来到冠军位次。那本周我们中国台排行榜的周榜，来听一下周深的《等晴天》。

0: Number 11，
1: 这是本周排在第十一位的歌曲，叫做《取消追踪》，来自林伟俊。这首歌呢也给大家推荐过多次，本周呢是从上一周的第十七名来到了第十一名。那此时此刻我们中国Top排行榜完整的听一下，在第一个小时呢我们先为大家揭晓十首歌曲，下一个小时我们是第十到第一名的歌《取消追踪》。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晚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孔令奇的歌，叫做怎么告诉你。晚上的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在7点到9点的2个小时呢，是跟您的接榜时间。今天我们揭晓的是第1092期 TOP 榜的周榜，也是2026年的第19期。那在今天的节目这个小时呢，我们要为大家来揭晓的是10名的排行歌曲了。在晚上的9点到12点，依然会有回归版的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可以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这首歌来自艾薇，叫做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在这首歌之后，我们继续揭榜。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0: Number 7。
1: 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叶巧麟的歌，叫做《不是那种励志歌》。中国大排行榜正在揭晓的是2026年的第19期，总榜第1092期的踏榜周榜。来，完整的听一下叶巧麟《不是那种励志歌》。

Number six. 这是本周排在第六位的歌曲，上一周呢是第十四位，本周是第六位，在四月十七号正式发行墨菲定律 Morpheus， 这首歌叫做《纸星星》。

Number five， 在8:27，我们今天的揭榜进入到了前五名的名次的公布。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周踏榜的周榜排在第5位的歌曲，来自田宏杰的歌，叫做《挂念无用》。

0: 来自周华健的歌，叫做《那一夜》。
1: 后面后面，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你是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

0: Number two.
1: 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刚才有朋友问到说路虎的歌曲前面的一首，也就是本周应该是问到排在第四位的歌，周华健大哥的前一首，那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来自路虎的《就当搁浅是靠岸》。好了，那我们来揭晓本周第二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0: Number one，
1: 本周排在第一位的歌曲，不单单是最近他的演唱会的上座率非常的爆，他的演唱的品质这么多年一直都在线，同时呢，他的演唱的现场又晋升了一个新的 title。小品王，他就是很可爱的 Aline， 并且呢很能唱的 Aline， 这是来自 Aline 的绕路。恭喜 Aline 在本周我们的中国大排行榜当中呢拿到了冠军歌的位置。来，我们完整听一下本周排在第一位的这首绕路。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0: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这里是 Mr. Radio 今宵夜未眠，各位好，我是魏野。5月22号礼拜五，大家周末快乐，欢迎你回到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那马上呢，先来翻这一首歌。最近几年，大家会不会因为一些新进的影视剧作品，然后呢，兴起了一股去听曾经的老歌，或者说也许是属于你爸爸妈妈的歌单当中的歌曲？我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的是《繁花》这部影视剧，第二个浮现的就是《想见你》，而在《想见你》当中呢，有这一首97年的来自杨乃文的《明天》。

当初黄伟文在默默无闻的时候的一次活动现场呢，被现场当中已经如日中天的沈殿霞肥肥姐，然后在现场照顾到这个沉默的年轻人，于是特意过来跟他说话，让他缓解当场的尴尬。他把这件事情一直记在心里。在若干年之后呢，当肥肥姐的女儿郑欣宜的事业出现了一定的瓶颈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为她写下了这首《女神》，并且这首歌在发行之初呢，在香港地区的多个排行榜当中都拿到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来听一下《女神》。

这是来自萧红人的歌，叫做《连贝多芬都想告诉你》。虽然是一个情歌，但是呢，整个的编曲做得非常的重。每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种很爽的感觉，就是他把情绪顶到极致，但是不卑不亢。虽然唱的是情歌的情绪。晚上的9:25，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5月22号，礼拜五。刚才有朋友说听到了谢霆锋的《玉蝴蝶》，已经定好了下一周北京演唱会的行程。那我们就是一样，下周六在北京的鸟巢，然后我也会去到现场看谢霆锋的演唱会。这是来自 Vanessa 吴建豪 Listen。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孙燕姿发行专辑《完美的一天》，同名主打歌把视角聚焦于生活的日常，不是要证明生活多么精彩，而是把普通的一天过出质地。这首歌的词曲由余阳创作，它像一段写给自己听的独白，那是一种坚定的温柔。不必让每一天都传奇，但可以让某一天变得完美。在音乐上，完美的一天走的是明亮却克制的轻快路线，节奏温和，始终推动情绪前行，配器与音色清爽，带着都市气息的轻盈，让整首歌像在阳光下漫步前行。孙燕姿的演唱也将往常的力量感换成松弛感。完美的一天以轻快的旋律告诉你，只要自己喜欢的日子就可以是完美的一天。对孙燕姿而言，这首歌也是她在事业巅峰期的一次气质转向。在专辑 Stephanie 获得广泛肯定之后，2005年的完美的一天让她的声音变得更松弛更开阔，在爆发力的声音能量之外，让听众听到了孙燕姿也可以有松弛自然的生活感。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孙燕姿《完美的一天》。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一段梦想旅程。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伊森、陈奕迅，爱是怀疑。10:0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岩。我觉得可能随着你的阅历增加，年龄增长，或者说看待这个感情的角度越来越不同，慢慢的可以看懂爱是怀疑这四个字。小的时候我只把它当一个快歌来看，但是你现在发现感情就是这样，尤其是在升温的过程当中，升温慢慢走向平淡，中间就是有矛盾，有怀疑，然后有摩擦，然后有的人是不可调节，有的人是慢慢磨合，等等等等，这都是一个必经路段。如果把它分成五段的情感的话，它应该是进入到了第三段。OK， 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欢迎各位，礼拜五周末快乐 ，Twins， 我们的纪念册。

这是来自蔡淳佳的歌 Yesterday。 现在是晚上的22:39，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周末快乐。这是来自吴克群的歌，也是一首老歌，叫《老子说》。

0: 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这是在我中学的时候，然后我的一个朋友兴致冲冲的强行要求我来听，那是一个过年的时间，然后在我们那个城市的广场，一边还放着烟火，我还记得那个场景。22:5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也同样是跟周董有过很多次梦幻联动的郭天王郭富城，这是来自他的《三岔口》。
1: 如果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反反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是来自唐禹哲的歌，叫做 Be With You。 11:21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岩。今天是5月22号礼拜五，欢迎各位，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当然如果你还没有关注魏野的抖音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最新更新的一条呢，是去到山西太原，然后看梁静茹的演唱会，并且呢也去了晋祠，觉得特别的有趣，和我想象的呢还真的是不太一样。我今年立了一个 flag， 在年初的时候跟大家说，我希望每个月去到一个我在此之前可能不太熟悉的城市，或许没去过，或许打过一个照面而已。我今天在跟朋友商量说，哎，六月我们要不要去一下贵州？你安排的，希望一切顺利吧。然后我会把这些很值得记忆的经历，然后拍成影片，那也欢迎大家到上面去观看一下，然后给个回应，点赞或者留言。来自方炯斌的歌《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宝贝，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10名刘宇宁天星树。

0: 第九名，周传雄，再遇见。
1: 走向某天再遇见，再遇见。
0: 第八名，吉克隽逸，下一位。
2: Bring it down， 飞雪山赌场，谁梦在发烫，这是啥疯狂。Bring it down。
0: 第七名，叶巧玲，不是那种励志歌。第六名，孟非定律乐团，指星星。第五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四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三名，周华健，那一夜。
3: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0: 第二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第一名，阿琳，绕路。
4: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如果说2005年的华语乐坛有一抹色彩是属于活泼与明亮的，那一定少不了王心凌。2005年末，她推出了个人第四张专辑《Cindy with You》，其中的主打歌《睫毛弯弯》一经播出，便迅速成为了当时华语流行舞曲的代表作品。这首作品尝试了一种极具开创性的融合方式，它巧妙地将东方传统乐器笛子、西塔琴的音色与西方现代流行的雷鬼节奏柔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律动的独特质感。睫毛弯弯的歌词充满了清新的灵动感，它捕捉了年轻人心动瞬间最细微的神态描写，直白而纯粹，配合王心凌清亮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让这首歌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成为了那一年传唱度极高的作品。它也为当时的华语乐坛树立了一个关于轻快舞曲的制作标杆，即在保持悦耳动听的同时，更要在编曲的层次感与演唱的技巧性上达到高度的平衡。在2005年，这首歌的流行是全方位的，它凭借标志性的视觉形象与富有记忆点的旋律，完成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流行文化传播。时光流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悸动与活力依然保持着鲜活的频率，让我们一起在这段俏皮的节奏中重温那份纯粹的音乐快乐。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王心凌《睫毛弯弯》。

0: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嗨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忘了。早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有些伤，有生命愈合，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黄小琥这首歌是周末风，7:04，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早间直播。在周六周日的这个礼拜的节目直播时段当中呢，是由我来 solo 陪伴大家。豆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其实我们从4-5点的时候就有朋友陆续在我们的微信啊，不是这个云听啊互动平台上留言说早上好，还有朋友今天早上又坚持运动了，还有朋友说今天的女儿中考英语听力考试，希望一切顺利。那我们在这里一并祝大家这个周末呢能够顺顺利利，一切都好啊，包括很多过生日的朋友，包括很多的要考试的朋友，我在这边一并祝大家一切顺利啊。继续来听张清芳和范逸臣的日安我的爱。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首歌是来自汪苏泷和 Y2 的有点甜啊。正好有朋友在问说，正在播的这首歌，这是 Kikuyo 他的问题，这首歌叫做有点甜啊。这个小节我们为大家安排了几首甜的歌，名字当中就有甜字啊。有点甜之后，我们下面要大家听到的这首是周杰伦非常经典的一首甜甜的。另外后轮驱动说，早周末清晨打卡，七点前在骑车，现在一面骑车一面听着歌，心里很美，祝大家周末好心情。知许说，早上好，大晴天配上一个值班啊，虽然说是上班，但是心情依然是很美的一个状态啊。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来分享你的周末美好心情，云听当中随时留言告诉我你的周末是怎么过的。这是周杰伦的甜甜的。

周杰伦的甜甜的向阳而生的小姐姐说，今天没有爬山，慢跑了7公里，括号太闷了，计划10公里没有完成啊。工作日努力上班，休息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包括听歌，日子平静而美好，非常羡慕啊。宛若樊玲说，周六早上好，坐在地铁上，今天人少舒适，还可以悠闲的留个言。海棠飘飘说，明天是不上班，明天要出差，奔着10天去，行李还都没收，被窝听歌的时间更美好了。我懂那种出差或出行之前那种很矛盾的心情，哪怕是出去旅游前一天也会面对着一些事情的压力，比如说收行李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出门前就特别不想出门，你说人真的是很矛盾。继续来听宋敏洋的哼着歌，希望你的周末也是哼着歌的心情啊。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这个星期六今天是由我来陪伴大家。杨和启哲说，阴天不用起床，温暖的被窝听音乐之声的周末早上感觉非常的惬意啊。佩哥说听点甜甜的，吃点甜甜的，这不赶紧就咬了一勺蜂蜜咬进了麦片里。也欢迎水水以及向阳而生的小姐姐等等，欢迎各位在星期六星期天的这个时间依然能够坚持早起的一个节奏啊。继续来听徐怀钰这首 Bad Girl。

GYE 的 Bad Girl。古爱古妈妈说，早上好，周末了，银子休息了，周末愉快。是这样的，我和银子的这个，我们俩的这一周基本上是轮流上周六和周日，这一周我上周六和周日，下周他上周六和周日啊。可能跟这个小花和小钱那一组又不太一样，他们是每个人都会上一个周六一个周日啊，他们俩是相当于一人一周上六天这样的一个状况，而我们这样的一个调班呢是一人一周上七天，下周上五天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总量是差不多的啊。继续来听这首吴克群的今天很 OK， 不知道你今天 O 不 OK， 动听无极限陪伴大家的星期六星期天早上好。

潘玮柏小小蚂蚁。小雪说今天窝在家里面听音乐不想出门。欣欣说每个工作日都是六点多就起床，我去叫儿子，我妈妈去叫侄女，叫两个娃起床老费劲了，而周末两个娃都休息了，可以睡个小懒觉，这是个好消息啊。青青说周末早起很痛苦，奈何好友今天去结婚要去帮忙，还要去抢新郎的红包，那这个周末有的你忙了。露露的妈妈说早上好，今天的歌单很喜欢啊。槐花的树说如果你们两个上班的话是自己商量吧，其实是有规律的啊。我们两个基本上这周一个人上七天，下周就是他上七天了，所以其实还算是有规律可以摸得到。刚才那首小小蚂蚁很可爱啊，我们下面听这首歌其实也在说其实小情小爱的那种感觉，但是也是用小小虫这样的一个比喻，非常可爱，方大同的小小虫。

0: 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光良，这首歌是烟火，莫未莫。早上好，正在听着歌在桃园里面帮家里面干活摘桃子，括号说是把桃子摘稀，摘稀的意思是它不能太多是吗？不然的话营养不够用，是不是会把一些小的桃子或者这个长得不是特别好的桃子提前摘掉，是这个意思吗？我不是特别懂啊。他说虽然是体力劳动，但是却比工作日工作要轻松的多，这样的话呢不用想那些各种各样的工作上的事情，好像头脑也会比较放松一点，对不对？他说也不错啊。 DSPS 这首歌是 Folk Song for You， 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啊，你的这个周末是怎么过的呢？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It's the time to wake you up. 如果你正在期待全新的欧西乐作品，那么就是等着听到我们这一声了。我是 Lobo， 一个推荐新歌最靠谱的男人。全新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如约而至，绝不迟到。抓紧时间了 ，Let's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 Yeah, yeah,
2: yeah. Three, two, one, drop it.
0: Number ten.
1: 本周的推荐榜单上被乡村音乐强势攻占，多首歌在这十个位置上面全面开花，所以欢迎各位进村听歌喽。先推荐第十位 ，Be By You， 来自你不会陌生的声音 ，Luke Combs。老乡村钉子户了，这首歌旋律之温柔，节奏之浪漫，让情感细腻的朋友听完必会全面融化。这首 Be By You 的歌词特别戳人心窝子，但是放心，它不是那种走大编制煽情路线的，吉他 riff 铺底，一句一句慢慢往你心里走。这歌虽然不是 Luke Combs 个人的填词，但是显然被他收入专辑，必定是对味的。Luke Combs 对老婆妮可的那份爱通过这首歌完美溢出，有些新的情侣呢可能还不太理解，只有结婚多年的人明白那种热烈褪去后留下的与另一半合二为一的不可分离感。配上这首歌的金句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 哇哦，非常羡慕这份相伴相守之爱了。快来听听看本周第十位的推荐， It's the perfect BGM for the next Valentine's Day from Luke Combs Be By You。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位的推荐是星光耀眼的瑞典女孩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这位去年就已经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在创造历史，创造来自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流行音乐历史。她的火爆有多可怕？很可能未来再提到瑞典这个国家的话，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除了宜家，那就是她了。 Zara Larsson 是能量怪物级别的女歌手，10岁就在瑞典达人秀的舞台上张口就带来 Whitney Houston 的生涯。 She was born like this， 绝对的北欧大魔王。不过今天的这首 Midnight Sun 没有那么强的声场，你听 intro 的那几秒几乎没有鼓点，合成器轻轻拖着，他的声音像在耳边说悄悄话，就是那种你本来只想刷一下手机，结果一下被拽进去了，歌放完了你还在原地愣着的感觉。这首歌是他的第四张专辑的同名主打，2025年也是他的爆发年份，很多国内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机会听到，今天特别点名推荐本周第九位 The Princess of the Swedish Pop and the Future Star Worldwide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0: Number Eight。
1: 开篇交代过了，本周是实打实的乡村音乐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不就又来了吗？乡村女歌手 Megan Maroney 带来的这首 Wedding Dress， 这歌太好听了，非常对华语乐坛的路子，是一首真正的悲歌，探讨的是分手之后长期残留的情感影响。 Megan 的创作角度很妙，她不是在哭分手，而是害怕一件更可怕的事。你觉得自己走出来了，可万一你没彻底走出来呢？歌词里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场景假设，我们分手了，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了另一个人，就要说我愿意了，结果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你。 That's totally out of control。 经历过认真的感情的人都懂这种恐惧，感情这个东西它有滞后性，你以为它结束了，它没有，你以为你走出来了，结果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瞬间它突然出现。 Oh, what a mess。 Megan 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完全的真情实感，毕竟乡村音乐讲究的就是真实。 By the way， 整首歌里面充满了 What if 的条件状语从句，对很多刚学英文的朋友来说是个教科书级别友好的学习资料，快来听听看吧。本周的第八位推荐， The brave thing you can do after heartbreak is still believing I do from Megan Maroney Wedding Dress。

Number seven.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来自英国的 Miles Smith， 歌名叫做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听这歌名就是要让你疯的感觉，建议在星期五的晚上听这首歌，你会发现一个周末瞬间被点亮了。 Miles Smith， 熟悉他的人都记得那首 Stargazing， 一首在英国单曲榜前十挂了整整40周的神作，连奥巴马都曾经说这是他2024年最爱的歌之一，双白金认证。 One song belongs to the world。不过今天要说的这首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跟 Stargazing 完全不是一个路数。 Miles Smith 从抒情民谣直接杀进舞池，节拍脉动感十足，合成器铺底，整首歌的气质就是那种深夜人群灯光，一个你想让他多留一会儿的人，能把 Ed Sheeran 唱哭过的人，现在要让你在舞台上跳起来了。来吧，本周第七位的推荐，Please remember to check this on Friday night from Miles Smith.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Let's go.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老歌新作，来自荷兰双人组合 Blaster Jacks 带来的这首 Unfaithful。 老歌说的就是这首歌已经有16岁的年纪了，是个你不可能不熟悉的声音， Rihanna 的歌。 Blaster Jacks 正是把 Rihanna 2010年的经典同名曲里面的旋律和人声进行了原样采样，再用自己招牌的 Hyper Rave 风格拆了重建，拍子更重，合成器更炸，节拍像墙一样推过来。最近这首歌在法国的 NRJ 的榜单上已经登顶，你说顶不顶？ Blaster Jacks 他们是两个海牙音乐人搭起来的组合，全球百大 DJ Tiesto 都是他们的老粉。这首狂暴版的歌在2025年的 Tomorrowland 舞台上炸过一次，今年正式发行。我扛不住 Rihanna 的经典声线，更惊艳于 BJ 的翻制，所以本周在第六位推荐给你 The Classic Never Dies Until It Gets a Bigger Drop from Blaster Jacks Unfaithful。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回忆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